0: 把国外的啥好了，给我们这位大哥大哥，我给他们来找他，给他们来浪漫的人，浪漫有个卵，他们的大哥，我背的妈呢，我好让人表示什么了对，一两个人表示那就有个卵，这个不了的，我背我好让人。他妈的路我们老妹他把那边去老师妹因为下面还不对我们有了那么多人们他把我忙了回门忙了回来我们这个姐妹下面不太不对我们有了那么多人们因为了那下面不太下面很难吃的吧他妈的啊他不知道他们比如说他说他们要不他说他不猜他不猜这个他不能没有他不能他不猜了什么那他不能没有他说他不猜这个他不能没有一两个人一两个人啊他说他不猜啊那个什么他老说我们猜那个这个是啊，那个我咋可能啊？啊，真的。啊，那了，他什么拿？给你了，他什么拿？给你了，谁过来哟？谁过来完了？啊，那嘞，一路一路，他说拿什么？他什么啊？谁还拿么子？他们了，谁过来什么拿了？那个。他过了那么累的来的这个地位那么累的你的背我跪上下去他们了他过了这个大我去问可能妈可能可能下去那些他们了问妈他是有了累的吧他吃完他是有了累的吧是个什么了没有那还有的人他是有了为了我一直完了我还有那么一位他把我们看看这个楼内我把楼内他什么我拿都是有口他是有了我那对他说他是有了什么一位我们看到他们我还对他过了没他说他什么没有没他过了我们他这个还给不了
1: Ya, yeah, no, apere kaina lagit alimi ali kontana tuttavi mi pinna sakte ula to takkani takkemi nani ge yanganni. Pinna sa meni nokka kaina laalak me man akka onne abatini makkoni pinna sok simalumman. Anu ilibi umabiyo? Yakuk me umabiyo?
0: А так вот, пришла от лапчака, упала лапчака, так сяны, а мама с нас взяла от лапчака, махала, и как лапчака, от лапчака, так вот, упала лапчака, и там на все, упала лапчака, а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лапчака, ты говоришь, а мало. Ini waktu berenggal, ya kau mana sini? Upaya mesuwek, naya Allah. Upaya lekka, congratulation. Upaya kau berenggal, insyaallah. Nakuk mek.
1: Ya, nakuk mek mengalu Noah. Bibir leh nak kain naga bi ulloh cianak bodin, hongap pergi.
0: Asal nakuk mek, naya Allah.